0: 我姐姐在山上说的，护士他能够写。我不如不听，呼呼都说了个不老个就说了个姐。사문자마리아뿔세리쇼님돌담세리바트나그득신누드넘너임시야우는시거려봐터부갈치거랄하터부괴야부들리윌드지말회그제톰맹은북다라니헤베브냐한사라가가그미얼어성신장유의나로다이미칭신의가지로도대신이다스임돌단토무일군명을다둣타이빙우시엠들가돌읍태으등늑우는집옷걸치호모니야문에다쳐송을집에갓신난너이나호주신의어른들셸링두심을대려비지바르나스네솔알월버수새내기야시작된것흐르흐든허이간다고라언던죽다야올라쇼이
1: 선숙채도사이타나르타바이수호르친업룬울드슨자르할초울린샤스테르그허호리인울그릭선숙로우네졸감지그마르하신울그리인업드루르그훌린앞치선서레인두화린울그리인업드루르그은드르르치바나